0: 萧山的准爸准妈们听好了，2025年12月1号起，浙江医保给孕妈们送大礼包了，生育服务包闪亮登场。
1: 福利有多香？
0: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室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用愁钱包，医保给你撑腰，用起来超简单。
1: 确认怀孕，医院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生娃结算搞定，全程不用跑腿办手续，快！

0: 保，宠你没商量。
1: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0: 咱们随时待命。
2: 生活垃圾分一分，美丽家园加十分。
3: 红桶收有害，蓝桶装可回收，绿桶是衣服，灰桶放其他，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投。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垃圾分类十条记

12月31号，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其中，新购住房金额大于或等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全部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新购住房金额小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按新购住房金额占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比例退还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需要注意的是，纳税人出售和重新购买的住房应在同一城市范围内。同时，出售自有住房的纳税人与新购住房之间需直接相关，应为新购住房产权人或产权人之一。如果您有疑问，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也可关注杭州税务微信。

0: 你好，萧山。
1: 嗨，萧山。
2: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
3: 呀呼。

0: 徽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暴雨，浙江中东部、安徽皖南山区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1: 国家防总九号上午针对上海、江西启动了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北池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

0: 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时对于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境内野火快速蔓延，当地政府8号宣布启动紧急状态，超过2万民众零时左右收到了紧急疏散令，连夜撤离了家园。

但是呢，视网膜脱落是不可逆的，进行性加重的一种眼病，脱离一分一旦累积到了黄斑区，即使之后后续做了手术，也无法恢复原有视力，会留下永久性的。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热点大家说，和您一起来聊聊身边热点，接着来补一补地理知识，或者说大家来打开一下思路啊，可能你会觉得接下来讲的这件事情违背了你之前的认知啊。最近兰州拉面

西北清真拉面在地小吃到异地生计，基于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拉面家户的家乡调研当中就表示，1980年代呢，化隆人外出创业时，本地化隆在外地的知晓度很低，于是他们开始使用邻近省省会兰州的品牌。在当年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环境下呢，化隆经营者群体自发统一采用了兰州拉面的招牌，几十年来在全国是遍地开花。这种借用被学界认为是流动。

0: 面的品牌认知和信任。这一场跨越两省纠葛了三四十年的品牌澄清呢，还需要社会慢慢的去消化和消费者双向的进行磨合。
1: 正本清源终究是好事。改革开放以来，像拉面经济这样依靠流动人口、同乡网络成长起来的特色产业啊，并不少见。民间生存智慧值得充分的尊重，但是商业符号终究不能够永远依靠借用。中国日益完善的知识产权体制也会强化相应的限制。地名美食符号既是宝贵的商业资产，也是准公共文化资源。谁拥有，谁耕耘，谁负责，产业才能够走得更稳更远。
0: 接着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又见老年人受困于弹窗广告了。最近呢，安徽黄山一名老人举起手机拍摄鱼灯表演。

0: 市当中不少商家为了降低广告制作的成本，会借助 AI 生成视频，但不该只顾噱头和流量，却忽视了基本的伦理规范。其实真正的问题不在于 AI 技术，而在于能不能合理使用 AI。 将 AI 技术当成谋求短期暴利的捷径，用所谓的低成本来赚取流量，本身就背离了营销和宣传的基本规律。这不仅无法起到宣传品牌的作用，反而会给产品和商家的形象造成反噬。
1: 越有知名度的大品牌呢，越要注重自身品牌的形象。消费者对于品牌的认可，不是因为广告你做的有多好，营销手段多高超，而是因为你产品好用啊，价格实惠。

0: 如此或许能够博得一时流量，但将失去的是用户长期的信任。
1: 这次事件暴露出品牌管理层的错误认识和管理漏洞。具体而言，不论是官方还是授权店铺，都代表着品牌形象，在制作发布品牌广告的时候应当加强内容把关。如果要借助 AI， 则更应该当发挥人在价值取向方面的审核把关作用，而不是任由甚至利用 AI 打擦边球。商家应当明白，在

0: 事件引发舆论，舆情之后再致歉补救，也很难完全消除负面影响，应该在日常管理当中明确规则，做好把关。近年来，面对竞争愈发激烈的市场竞争，不少商家都绞尽脑汁，试图用新颖有趣的广告来吸引人们的关注。但应当明确的是，创新不是没有底线的， AI 创作也不能够不择手段。获取流量的前提是基于对伦理规范、民众观感和品牌形象的尊重，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获得持久的口碑和客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你好萧山》，资讯

共情。去年我报名参加了一场非常重要的演讲比赛，准备了足足一个月，整天熬夜改稿子、练语速，反复打磨每一个细节。可正式比赛的时候，我因为过度的紧张卡壳了，短短两秒，虽然立刻调整了状态，最终成绩也不算太差，但就这件事让我彻底限定了自我否认。比赛结束后，我反复回想那两秒的失误，脑海里不断回放台下观众的眼神，甚至主观觉得大家都在嘲笑我。那段时间我根本不敢回看比赛，也不敢和同学们一起交流，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压根不适合上台表达。明明所有人都告诉我

整体很好，一点小失误没人在意。可是我的高敏感让我死死抓住瑕疵不放，把一次普通的经历变成了折磨自己的枷锁。后来读到钝感力，书中的一句话瞬间治愈了我：不要对小事耿耿于怀，不要对他人的情绪过度共情，要学会过滤无用的负面情绪，是成年人最高级的自律。我突然醒悟，生活里大多数的内耗和焦虑都源于我们太敏感的玻璃心，我们太在意

放过自己。书中有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案例，特别发人深省。作者提到自己年轻时在医院做实习医生，跟着资深导师做手术，那时候的他做事认真，追求极致，却经常被导师当众严厉批评，有时候甚至只是一点无关紧要的小细节也会被当众指责。和他同期的实习生有人因为受不了批评，整日郁郁寡欢，害怕犯错，不敢实操，最后心态崩溃，

习，不纠结，不内耗，不自我怀疑。正是这份不被负面情绪裹挟的钝感，让他熬过了最艰难的实习期，最终成为优秀的医生，也成了知名的作家。这个案例让我彻底的明白，钝感力本质上是一种抗压能力和自愈能力。人生的路上，没有谁的成长一帆风顺，批评、误解、挫折、遗憾都是常态。高敏感的人会把这些负面情绪无限的放大，困住自己的脚步，而有钝感力的人懂得自动过渡杂音，会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提升自己，而非消耗自己。在这里，我也想说说我自己的观点，钝感力是当代年轻人的情绪解药。我们身处信息爆炸、节奏飞快的时代，太容易被外界裹挟，

而是希望我们能够分清主次，对值得的事物全力以赴，对无关的小事无用的情绪适当迟钝一点，待人真诚但不过度讨好，做事认真但不苛求完美，心怀善意但不盲目共情。读完这本书，我也慢慢开始改变。现在的我不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辗转反侧，不会因为一点小失误自我否定，不会因为无人认可就灰心丧气。我学会了把注意力回收到自己身上，专注读书，专注成长，专注当下的每一件小事。慢慢发现少了内耗之后，我的心态更稳了，做事更高效了，整个人变得轻松又从容。各位伙伴，青春本身就是一段不断成长。

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

场面壮观，令人叹为观止。入秋时，雁飞壮观，飞行的雁阵在天空长幼有序，飞出了雁序。那阵头老雁领飞，壮雁飞得再快，也不得超越老雁。这种飞行秩序，恰如中国传统伦理秩序，长幼有序，尊老爱幼。鸿雁在中国文化中寓意吉祥，内涵涉及婚姻、科举、年寿、伦理等多个方面，深受中国人喜爱。在古人心中，雁象征幸福婚姻，与鸳鸯和凤凰齐

最美是雁阵。大雁高飞，天高辽阔，飞出漫天落叶的浪漫，收获时节的喜悦，秋分物后的菊花芬芳。鸿雁传情，它们是天空的诗行，一群群灵动的身影，一声声清冽的鸣叫，自云外穿透而来，那是人间无声的仰望。长空浩渺，青霜辽阔，尽在眼底的沉寂，穿透旷野，越过高天厚土。

要。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还重申，伊朗与阿曼确定新的航道不意味着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本地消息。昨日，市委常委、军委书记孙旭东再次主持召开防御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实时连线各镇街、平台，逐一听取各地应急值守、隐患排查、人员转移、物资储备等防御工作开展情况，对台风防御决战阶段工作进行再部署、再细化、再压实。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持工作标准、防控举措、责任落实全面高于等级响应要求，以最高标准

从趋势上看呢，仍然是一个日线呢，还是在向上。那我们知道它的上面的一个就是一个分水岭呢，是在4031点左右。那么相对来说呢，这是它短期就是周这个波段性的先期的第一个要去碰的目标。那么这个位置呢，只有攻上去之后呢，那么才能可能这个是反弹的行情还会延续。那么现在呢，我们先不去看这个4031了，你就看今天的盘面，我们先看资金方面的状况。目前早盘的状态呢，仍然是一个资金

我上周所说的一般情况下呢，理论上应该说是1/2，那可能也许个别的可能会更多一些，这是仅仅是个技术性的一个规律啊。八月呢有望延续修复航行，中兴建设呢表示，科技成长风格前期跌幅较大，当前修复的程度仍然偏低，仍有较大修复的空间。中小盘的风格受益于流动性改善，本轮反弹涨幅较大，但修复进程和全 A 基本相当。这里我们补充的是呢，大 A 的它的机构的做法呢是，往往呢是都是前面的这个就是硬科技也好，还是其他的个股也好，那么它是要追寻一个什么呢？就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的空间。那么这样的话，它必须呢要看这个盘中个股的一个割肉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从下跌到洗。

比较聪明的办法。那么这种办法呢，可以在一个很小的一个范围之内，能够获取更大的利润空间。当然，前提是题材、业绩、政策全面配合啊。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前期洗盘杀跌的时间酝酿的时间比较充分。所以这样的话，对于 A 股市场来说，特别是进行投机性比较强的投资者来说呢，就有一定的这个难度。那么加上这个指数和个股的这种分离性的一些操作的手法，那么使得市场呢经常会变得没有方向。那我们今天看到呢，周线上面来讲呢，上证呢它已。

硬科技的反弹的幅度和力度呢更强一些。那么这个也是由于基本面和外围的一些因素决定的。比方说，在硬科技的赛道上，这个中国的一些科技的路径，显然已经是其实跟这个美国呢，我们说了很早的时候就讲过。

市下半场寻找行情的新主线，孕育行情新的主导性的行业或者是板块。那么不同的机构的解读仍然现在也是盯着一个硬科技。那么硬科技呢，我们知道连续的这个上攻，那么一种是放量上攻，一种是缩量上攻。那么投资者要分清楚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呢，放量和缩量上攻最终还会放量上攻。那么这个短线的波段性的一个把握节奏，还是要具体个股要具体进行一个自己的一个做一个决策。

听今天的1079帮忙团。各位好，我是一凡。我们的两路热线为您开通8271-1011和8271-1022。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可以通过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当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24小时的留言平台微信公众号萧山柔媒体来

大家也不要掉以轻心。今天呢，我省的大部分地区依然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大暴雨。预计今天杭州白天阴有大到暴雨，夜里阴有中雨，最大东北风6到8级，阵风9到10级。白天最高气温29度，早晨最低气温24度。请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做好台风的防御工作，尽量呢要少出门。再来关注一下萧山气象台今天早间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台风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今天05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

型排涝设备24小时待命。受大风的影响啊，9号的14点起，地铁的9和19号线的高架段停运，17时起16号线的高架段临时关闭。公交集团紧急开通了三条免费接驳专线，动态调配车辆转运乘客，同时呢，调度大批转运车将山区工地低洼社区群众分批转移到安全的安置点。全市57座隧道下穿通道执行一动一人24小时值守，沿河清水平台凉亭全部封闭，设置警戒线劝离群众，各大河闸站不间断的调度水位，保障河道顺利行洪。第二呢，是水上交通全域管制，成功解救被困游客。9号的9点半起，杭州全域的航区全面禁航，所有的船闸、码头、渡船、水上施工全部停止作业，要求船舶就近到安全水域锚泊加固。建德葫芦湾景区28名游客因封航

第三，水利工程提前预泄，腾空库容蓄洪。全市的水库排涝泵站提前启动预泄腾库，三宝、八宝等排涝泵站持续排水，累计泄洪820万立方米。青山水库预泄1722万立方米，腾出近1000方立方米的库容。四岭黄天

价油防洪压力。第四，城管园林全域巡查，保障城市运行。园林部门完成了40多万株树木的排查，加固树木13万多株，及时清运断枝倒伏树木。浙江路一棵15米高的行道树大风倒伏，城管绿化交警半小时快速清障，恢复道路通行。城管提前疏通了近万米的排水沟渠，13簇立交高杆灯降落加固，沿街的广告牌围挡逐一排查，全市的景观照明灯光表演全部临时关停，全线巡查5000多公里的燃气管线，及时整改安全隐患。暖心便民举措，9号起，市区所有道路公共停车位免费开放，方便市民就近避险停车。第五，机场铁路大幅调整班次。杭州萧山机场9

机坪设备统一固定，航站楼备足了点心、毛毯等物资，安置延误的旅客。出行市民出发前呢，务必通过航司96299客服来查询实时的航班信息。长三角多条铁路线路临时调整，沪昆、航温、航台、航深等多条高铁普速线路分时段停运，覆盖9号到13号的多趟列车。有出行计划的听众要提前核对列车的通知，避免白跑车站。最后呢，温馨提醒大家，当前风雨仍在持续，市民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远离河道、山体、大树、广告牌、老旧围挡。居住在低洼临山区域的居民呢，听从社区安排，及时转移。如遇树木倒伏、积水内涝、管线故障等险情，及时拨打相关的应急热线。各部门强显力量，随时在岗处置，全程同心。

接下来呢，跟各位来说一个地铁全线网正常运营的公告。根据最新的气象信息呢，从今天早上的6点起，地铁全线网已经正常运营，含高架段。那么也请市民及时关注地铁运营的调整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感谢您的理解和配合。很多人呢习惯趁热喝茶、喝汤、喝热水，觉得热饮暖胃又舒服。那这里呢，其实要给大家提一个重要的健康提示啊。

家出现这些身体信号呢，一定要高度的重视。第一呢，舌头被热食烫伤，立刻要含冰含冷水来降温，短期内要避开辛辣粗糙滚烫的食物。如果说长时间疼痛，起大溃疡，口腔肿胀，要及时就医。第二呢，日常总感觉吞咽有异物，胸口灼烧刺痛，是食道受损的典型表现。一旦出现呕血、拉黑便，说明消化道已经出血，必须马上到医院检查。这里也给大家总结五条健康饮水和进食的小准则啊，简单好记。第一就是，不要等到口渴了再补水，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第二呢，日常饮水优选35到40度的温水，温和又不伤消化道。第三呢，小口慢饮，不要一次性的大口猛灌水。第四，奶茶、碳酸饮料不能替代白开水。第五，即便是酷暑天，也不要长期大量饮用冰水，刺激肠胃。最后呢，再提醒一句啊，刚烧开的开水、滚烫的热茶、煲汤、热粥，别急着入口，放凉到不烫嘴再去饮用。

是庄周和楚王孙两角，仅仅用20多天的排练呢，就成功救场，从此开启了主演的生涯。然后在2002年的时候，他正式调入了上海越剧院，也成为了上海越剧院唯一的 B 排小生。接下来听到的是丁小蛙、傅信文带来的《玉堂春》选段《关庙重会》。

0: 么周文斌他怎么样？
1: 像我周文斌，
0: 像你周文斌，
2: 我说错了，我像周文斌啊。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3: 1079整点报，
4: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

0: FM 107.9， 听萧山的声音。
1: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寒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

个包袱搬到屋子里桌上，一块块的由包袱里取出金砖来，面色沉重，然后才走向前两步和张科长握着手。他脸上发出一种极不自然的笑意，点了头。我一切遵命办理了。

家心里就放下了一块石头。到了9点钟，也就照常开门营业。开门营业不到15分钟，那位将800万元支票来提现的范宝华，他又来了。他还是那样自大，并不要什么人通知，径直的就走进了经理室。何玉仁一见到了他，这就先行头痛了，因为停止交换这层大难关虽然已经过去，可是行里库空如洗，有人来兑现还是无法应付。这就走向前来，笑嘻嘻地和他握着手，点了头。哎呀，你是这样的忙，这么一大早你就出门了。范宝华

肌肉颤动，全是那不正常的笑意。这就点了头，哎，好的好的，你坐一会儿，我到前面营业部去看看。说着他站起身来就向外面走着，范宝华也立刻走向前，将他衣袖拉扯着笑了。何经理，你可不能开一张本票给我，我拿你贵行的本票在手上和拿了自己的支票在手上那有什么分别？260万一张本票，那是买不到东西的呀。

0: 票收进了皮包，就告辞而出。到了营业部一看，嚯，沿着柜台外全站的是人，有的在数着钞票，有的在伸着支票或存款折子向柜台里面递。柜台里面那些办事职员脸上都现着紧张之色，几个职员站在柜台里边，正和柜台外的来人分别说话。这不用细想，乃是银行开始挤兑的现象。万利银行的黄金时代到这里要告一个段落了。范宝华怀着一肚子的高兴，坐了人力车子立刻转回家去。在半路上就看到魏太太穿件蓝布大褂，加了个旧皮包，在人行路上低了头缓缓地走。这就跳下车来将她拦着，笑着：
1: 哎，来得正好，我们一路吃早点去。
0: 魏太太站住了脚，抬起头来，倒让她为之一惊。今天她没有涂一点胭脂粉，皮肤黄黄。

听了老范这番报告以后，脑子里又印了一个钻石戒指的影子，他匆匆地向看守所跑了去。到了门口，平常的一座一字土库墙门，只是门口挂着一块看守所的直立牌子，牌子下面站着一个扶枪的警卫，这就给人一种精神上的威胁，老远的就把走路的步子放缓了。到了警卫面前，就缓缓地向前两步，

0: 有六七十个梅花品种，然后成品数呢大概有个三四千克的样子，主要比较好的就是垂枝梅，他们这个品种呢因为早期我们是从日本引进的，当时的代价还是比较大的，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基本上本土化之后在我们这边已经非常好，长势也非常可以的。
1: 垂枝梅顾名思义就是它的枝条会这样垂下来的，
0: 对对，而且它是自然的，不需要人工去参与它的生长过程，它长完之后它就自己是垂下来的，这样呢就是对它一个总高度的控制会有比较好的这种表现效果，不会说特别穿得上。

0: 园艺禾苗的这一块的话，那有没有说想过，就是可能你觉得把这件事情专门做成梅花，就想的时候可能会比较简单，但是做起来的话，就把所有的东西主的品种转成梅花的时候，有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顺利呢？
1: 那肯定是非常非常的不顺利，因为我们最初的话也只是一个想法，那个时候年纪也轻嘛，也没有想这么多，就感觉这个东西我自己喜欢，然后我对它比较看。

细去，然后去询问了之后，他们都是跟你说，我们就是夏天不要移栽就好了。但后面我们发现，除了夏季之外，你原苗圃种植的时候，这个原来他们原土种植的时候，有的他们那种习惯啊，比如说，他们如果是在你想移植的时候放了大量的肥料，促使这株树在一个

0: 然后你突然间也移栽过来的时候给它断根全部断掉了，然后它就导致它那个根呢没有那种粗直根，就是浅根系的细根，它就吸收不上去，
1: 一方面是本身自己在拼命的消耗，一方面就是根吸不上来，
0: 对对对，而且又刚好碰上它那个萌芽期，还有发芽，对，刚好是出芽的时候，出芽的时候呢那个叶子特别嫩，就好像我们的 龙井茶一样，它就风吹都要干，那本来就是特别特别的快消耗，然后你又给它断了根过来之后，一下子养分上不去，然后导致的这个问题。当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呢，

0: 十一二年这样子啊。那么十多年的这个梅花这个领域你经营下来啊，应该也是就是积累了很多老客户这种。
1: 对对对，
0: 应该说就是咱们自己的梅园，我对梅花的这个运营这块啊，就相对于一些客户来说，咱们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熟知的度的。

然后我们就是就这个难点呢，我们后面就是尝试的把它换土，就你整个在沙子土里面培育好的成品树。

0: 在田上粘土，粘土因为它保水性非常强。如果像我们这边如果到四川的话，它也不会说夏天因为两三天的这种路程，然后导致失水过快。
1: 就保证了它运输过程当中的一个成活率，还有到时候它到目的地之后，它的成活率也能够有一定的保证。
0: 对，是的，是的。
1: 那么这个的话，怎么样？就是我们当时就是想出了这一招呢？是从哪里取经的，还是怎么样？
0: 这个呢是自己想的，因为那我们现在很清楚这个。

0: 痛点是哪里，就是它失水太快。
1: 嗯，
0: 那我们只要解决这失水快的问题，
1: 关键
0: 就
1: 是怎么做。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呢，因为我们这边我们的土地呢刚好是粘土，我们就发现啊，从我们自己苗圃种植出去的，你只要是本来就移栽过的，然后它成活率就很理想，但是如果直接下来就不行。嗯，后面我们就是很清楚了。
1: 嗯，
0: 就一目了然下去，就是这个土质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像那个沙质土，你挖下来，你可能经过两天的运送周期嘛，就路程之后，它那个土可能就很干了，叶子也干了。
1: 嗯，
0: 然后那个土也会碎掉、
1: 松掉、
0: 松掉，就很沙漏一样，
1: 嗯，
0: 漏掉。然后粘土就不会，它会比较稳定，
1: 就聚集在一起，很好的保护了这个，这一棵树就运出去的这一棵树它需要的一个水分的需求。
0: 对， 对， 对，这个呢也就是第一步。
1: 那
0: 后面呢，我们就是如果说天气真的特别热，我们也会摘叶啊，然后加那个喷洒那个抗蒸腾剂，然后再给它土球包。

0: 上保鲜膜，
1: 嗯，
0: 保持它的水分，
1: 嗯，就各种各样的这个方法，其实都是在我们的实践当中慢慢的摸索出来的，
0: 就是一点一点，就是你多一点，他多一点，然后才造成了这整一个它的存活力提高到理想状态的。
1: 但是你换了土，就是你这个效果是很明显的啊，这种方法
0: 是的，是这是最重要的，
1: 最重要的一步，你现在已经拿到了这个高级农业经理人的证书啊，从原来2014年的时候。嫁过来嫁到这边，然后我发现福家有这一片苗圃啊，那个时候可以说是一个农业的小白，就像你说的地都没有下过，
0: 对
1: 不对？
0: 那个时候甚至完全没有想过我会进入这个行业，
1: 而且要精通这个行业哈。
0: 对，
1: 那平常肯定少不了学习吧。
0: 对，是的，一般的话这种的话呢是

0: 就一定要下地，不能把自己当成一个老板去经营这块。如果你要做农业啊，不能把自己当成老板去做这个生意，一定要把自己当成农民，脚踏实地，一定要接触这个土地，你才跟他有共鸣，才能理解他。
1: 是，光有理论知识也不行啊。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属于纸上谈兵了。
0: 是的，是的。
1: 在梅花品种的培育上，就是我们对于梅花的品种的筛选和精品的培育，有没有我们自己培育出来的独特的品种？
0: 我们也有一些，但是你会发现啊，它你培育出来之后呢，它其实跟其他的品种也有一定的共通性，就是它可能有细微的差别，这个是有的。但是说呢，你如果说非要把它弄成哪一个品类呢，又感觉又欠缺一点这种。像我们最早做锤子

0: 对对对，这个
1: 是蛮有意思的。
0: 这个时候是你自己心里是最舒服的时候。
1: 我们有把这个谢谢个品种就是推向市场吗？
0: 目前还没有，
1: 目前还没有，
0: 因为它的这个状态不够稳定，还是有很多的难点需要攻克它。
1: 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期待一下这个新的品种的啊。
0: 是的，是。
1: 我们对于伊利森农业的这个我们自己家的这个梅园啊，后续有什么规划？
0: 后续是这样子想的，因为我们现在觉得呢，这个梅园你不能说是光是为了赚钱，有了其他的想法，就是因为梅花它本来就观赏性比较强嘛。我们原先呢就是把它当成一个苗圃在种植，因为我们开花的时候是过年嘛，他们上门来，比如说走亲戚啊什么都会到我们苗圃来转一圈，
1: 因为梅花开得很漂亮。
0: 对对，然后我就想，哎，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出一些改变，提供一些其他的价值，因为之前本来就不冲突。
1: 对，现在农业其实很多也都在提倡农文旅的结合。
0: 对，我们呢后续呢主要是想要做一个三个方面，一个是做

城市和乡野漫步穿梭，用心感受细腻成长，在你身边让春绽放，陪你遇见下一秒的美好。FM 107

0: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欢迎大家在老时间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太阳花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文文姐姐。今天呢，跟我一起进入我们的太阳花节目，一起来了解有趣的内容吧。叮叮叮，
1: 海洋里有哪些神奇的生物呢？
2: 火山为什么会爆发呀？
3: 奇趣大百科，我们一起探索奇妙的世界。

0: 貌待人吧。
1: 小朋友们，今天呢，文姐姐要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文明礼仪，让我们一起成为更有礼貌、更受欢迎的小朋友吧。首先呢，咱们先来听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来给我们说一说要注意的礼仪小常识。
2: 幼儿园礼仪小常识，早上见到老师要说什么？
3: 老师早上好。
2: 放学回家了，见到爸爸妈妈要说？
3: 谢谢爸爸妈妈来接我。
2: 回头要和老师说，
3: 老师再见。
2: 你是怎样爱护幼儿园桌椅的？
3: 不乱涂乱画，小椅子要清干净放。
2: 如果你想加入别人的游戏，你要怎么说？
3: 对不起，打扰了，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玩吗？
2: 在家里如果有好吃的，你要怎么做？
3: 跟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夕阳落下，华灯初上，陪着你在回家的路上，这一刻的悠然与轻松，会不会是你下班后的最佳礼物？

有的把全部的小猪都转移到了安全厂房临时安置，也做好了基本的四位看护工作，让我们这些可爱的小猪呢，在台风天也是住进了临时安置点。小猪说：“谢谢你们，你们真是好人。”这台风天好人多啊，但是也有人趁着台风天当上了坏人。什么呢？台风天偷外卖，嫌疑人躲到安置点被抓了。现场嫌疑人还问民警：“你们不是忙着抗台吗？”好家伙啊！昨天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逼近，那么温州城区一个安置点内迎来了一位特殊的避难者，刚躲。

这样的航程体验。陕西来到我们杭州出差的王女士，本来呢是想趁着空闲时间逛一逛西湖，结果被风吹得眼睛都睁不开了，果断掉头转战商场，说西湖今天太狂野了，还是去室内吧。 还有四位高三的学生是从千岛湖来到杭州看动漫展的，结果因为台风取消了，只好转战西湖。其中呢还有一个小男生的帽子直接被风没收了，吹到哪儿根本找不着啊！所以台风天还是提醒大家在家多好吧啊，要不就附近商场逛逛也可以，注意安全。 而热搜榜单第7条，杭州最火小哥啊又出手救人垫付了2000块。 杭州跳桥救人小哥彭清林又救了一个人。昨天的时候，他是到上城区一家医院为前一天被他找下救下的一名20岁的外卖小哥垫付了2000块钱医药费啊。这位小哥呢，之前是。

0: 夕阳落下，华灯初上，陪着你在回家的路上，这一刻的悠然与轻松，会不会是你下班后的最佳礼物？
1: 好的，时间来到17:52啊，今天的好奇知识学习学的这主角啊，我不知道大家前段时间刷互联网的时候有没有刷到，非常火啊，这个拿一个一块大板，然后拿着一个小刀搁那儿划划划，这个了啊，相关的话题也是冲上了多平台的热搜，就掀起了一股复刻霉豆腐的风潮。怎么样呢啊，有朋友在这个雪地里面用积雪模拟，有朋友用拼豆粘土制作精细的霉豆腐模型啊，还有不少人选择自己动手 DIY 一下，按照网络教程尝试制作霉豆腐，然后还晒图交作业。
2: 然而一些网友晒出的霉、

0: 因为正常发酵出来的霉豆腐上的那个霉丝啊，应该是均匀细密成白色或淡黄色的。
1: 是霉豆腐的制作对于温度啊、湿度啊、菌种其实都有很严格的要求啊。你比如说菌种呢，应该是优先选择商业发酵剂，像那个毛霉菌粉，避免依赖自然环境接种啊。以及操作的时候要戴好手套，彻底洗干净手，所有的器具提前消毒，最大程度的减少杂菌引入。
0: 如果操作不当的话呢，它是很容易产生有毒的那个叫青霉，还有黑曲霉等有害杂菌的，还可能导致大肠杆菌、沙门氏菌、肉毒。

0: 的控制污染的风险。
1: 没错，除此之外呢，霉豆腐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会添加大量的盐、花椒、辣椒、姜末等佐料进行调制的，所以长期食用霉豆腐可能导致碘缺乏，促使痛风发作，增加肾脏负担，促使动脉硬化。
0: 是，而且我们都知道霉豆腐很下饭嘛，然后就粥吃也很好吃。是是是啊，通常来说盐分都是。

0: 爱意是娓娓道来、
1: 而且这首歌藏着最动人的无望浪漫哈、讲述的是一份早已预见结局但依旧是心甘情愿奔赴的感情、这里面的流浪呢也从来不是漫无目的的漂泊而是爱里面最纯粹的陪伴 是明知前路迷茫缘分或许无果但是依然愿意放下所有的顾虑陪伴对方走过人间跌宕静待一场未知的归途
0: 好那么以下时间一起来听这首薛之谦的陪你去流浪
2: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

0: 的声音。这个点你在干嘛？穿梭在熙攘的晚高峰，或是正在等待下班。
1: 等待并不总是孤独的，因为等你回家的不只有你的猫，还有热气腾腾的晚餐。
0: 或许这些都能成为你
1: 这些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

0: 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

0: 研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3: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2: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

0: 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1: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 351.1 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 68.4%， 同比增长 23.74%， 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

0: 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四成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45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1: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日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

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

0: 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

0: 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1: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2: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

0: 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

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

0: 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

0: 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
1: 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 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

调蓄空间，要加强转移安置人员的闭环管理，持续做好暖心帮扶服务，耐心做好群众安抚、后勤保障工作，切实解决转移群众生活难题，让群众安心避险。要高效推进受灾点位的抢险救援工作，立足科学抢险、安全抢险，规范抢险流程，细化抢险举措，提升应急处置质效。要严格落实防汛响应等级要求，精准研判灾情、险情实际，在确保绝对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孙旭东强调，各镇街、各相关单位要坚持边作战、边总结、边完善，及时开展本轮防台工作全面复盘，系统梳理工作亮点、短板不足和经验教训，迭代完善人员转移数据库、隐患排查台账、应急处置预案等核心工作体系，

0: 水库运行的整体状况是良好的，暂时没有安全隐患。
1: 据了解，为应对台风风雨影响，我区强化水库闸站连排连条，加密巡库查闸频次，实时跟踪雨情、水情变化。在做好工程调度的同时，重点关注低洼村庄、农田、在建工程等风险区域，做好预警提示。
2: 记者韩杰、靳林杰报道。十号，区环投集团设施保障队伍全员在岗，逆风而行，下属承发公司前置排查，全天候应急值守，全力守护城市公共设施安全和市民出行平安。在人民路与通惠路交叉口，应急巡查人员对沿线点位开展巡回检查，工作人员冒雨排查公交候车亭、公共自行车棚及配套户外广告设施，重点检查板扣松动、构件破损等安全隐患，做到发现一处、处置一处、清零一处。巡查队伍加密巡检频次，动态排查主次干道、重点路段户外设施安全状况，快速开展加固、清障、整改闭环工作。

0: 惨遭淹没，房间内满是沙石泥水。好在雪环桥头村预先研判，提前做好应急抢险、排涝救灾、人员转移等各项应急准备。村干部24小时在岗值守，发动党员、村民代表开展巡逻，并安排了一支30余人的应急抢险队随时待命。险情发生的第一时间，全体值守人员迅速响应，及时疏通河道、清理加固居民房屋，确保损失降到最低。楼塔镇雪环桥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娄一飞：
1: 前期我们也通过老百姓的村民代表群啊、微信群。

0: 本来是昨天晚上9:30的，然后改到早上8点，现在又改到早上12点半。
1: 记者从机场方面了解到，截至上午10点，机场已平稳起降航班95架次，运送旅客1.1万人次，航班放行正常率达97.7%。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运行指挥中心值班主任胡琼。
2: 然后按照目前我们这个状态来看，午后等到这个午后和晚间，等到航空公司的各项运力调配充足之后，明天杭州机场基本就能恢复一个正常的属运水平。
1: 此外，机场工作人员表示，机场正全力做好运行保障工作，一大早就对机坪的航空器以及各项设施设备进行了全面的排查。

0: 水长流。
1: 欢迎光临，
2: 这里城乡秀美，
0: 这里看得见的发展，
2: 记得住的乡愁。
0: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美丽萧。

化镇的茶农们都面临着同一个困境，内含物质丰富但形态不匀称的有性系老品种茶叶，不如内含物质不丰富但是长相好看的无性系早熟品种卖得起价格。因为传统龙井茶遵循越早采越贵，越好看越贵，而且采摘窗口仅有明前加明后约三周，而好滋味的老品种刚上市没几天就因为晚了而无人问津。茶叶本质上是一种饮料原料，提神愉悦身心就够了，为什么大家要为早和好看付出那么多的溢价呢？思考的契机始于

0: 过去茶园里大量内含物质丰富但是被冷落的茶叶变成了能够产生收益的商品。他说，待到项目落地，净化本地茶园的整体收益应该能得到明显的提升，那就能够带动当地农户增收。如果产品推广的
1: 好，联谊为主题，汇聚萧绍两地19支代表队168名运动员，通过27个武术项目的展示比拼，推动传统武术普及和全民健身深入乡村。下午1点，永联村文化礼堂内，太极拳、太极棍、功夫扇、八段锦等各类武术招式轮番登场。据了解，本次比赛参赛选手大多都不是专业的武术运动员，而是来自周边镇的普通村民。为了本次交流赛，他们勤加苦练，尽显民间武术风采。萧山区沙头田村武术队队长单亚玲：
2: 最主要嘛，还是锻炼一下运动员的那个胆量、素质，然后嘛，那个也想跟

要清捞水面保洁，守护水环境面貌。河道清洁工陈和全说，我们现在是早上6:50出门到10:30回来，下午是2:30到5:30。这几天温度比较高，我们穿了长袖也很热，河道里面的温度基本上有40多度。下午义工们又走进萧山区新启航餐厅，这里是户外劳动者休息驿站，不少外卖小哥、城市一线员工在这里歇脚休整。志愿者送上清凉物资，现场提供理疗推拿服务，向奔波在街头的城市建设者致以问候，感谢他们为城市运转付出的辛劳。物业保洁工作人员徐桂花说，我颈椎不好，医生给我推拿后舒服了不少，非常感谢。区慈善总会义工分会副会长倪峰说，今年区慈善总会义工分会持续开展一茶暖心清风入怀送

0: 于从容，才能够抵御岁月风雨，在平淡的日子里沉淀自我，稳步前行，收获安稳和坦荡。以下时间有请我们的青年宣讲员们跟我们分享他们对于钝感力的理解。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读书嘉宾，我来自萧山新街。今天我们要在这里分享一个话题，钝感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感受？

甚至主观觉得大家都在嘲笑我。那段时间我根本不敢回看比赛，也不敢和同学们一起交流，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压根不适合上台表达。明明所有人都告诉我整体很好，一点小失误没人在意，可是我的高敏感让我死死抓住瑕疵不放，把一次普通的经历变成了折磨自己的枷锁。后来读到钝感力，书中的一句话瞬间治愈了我：不要对小事耿耿于怀，不要对他人的情绪过度共情，要学会过滤无用的负面情绪，是成年人最高级的自律。我突然醒悟，生活里大多数的内耗和焦虑都源于我们太敏感的玻璃心，我们太

刷短剧看到别人的光鲜生活，就会焦虑自己的平凡；别人一句无心的话，就会陷入自我怀疑；一点小小的挫折，就会否定所有的努力。但其实，人生不需要过度的解读，别人的评价只是参考，不是标准答案。偶尔的失误只是经历，不是人生定局。真正的强大不是事事完美，处处周全，而是遇事不纠结，遇事不内耗，允许自己偶尔出错，允许自己不完美，也允许别人不喜欢自己。当然，我所说的钝感不是让我们变得冷漠自私、麻木不仁，不是让我们对一切都无所谓，放弃努力。

夏秋冬，品一段岁月流年，聆听经典，1079金唱片。

聆听经典，这里是1079金唱片，各位好。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介绍三位德高望重的艺坛老前辈，他们被称为词坛三杰，撑起了华语乐坛的半壁江山。他们是中国艺术界三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也是华语乐坛中三位誉满全国的词作家。他们的作词功力炉火纯青，文学修养深厚扎实，三位老前辈

以所有和老年人相关的社会群体为收视主体，以老年人的独特视角关照社会，以社会的不同视角关照老年人，反映的是老年人眼中的世界与世界眼中的他们。节目的主题曲《夕阳红》同样是由乔羽作。

为这是一首清新的校园歌曲。在1987年北展剧场举办的古建芬作品音乐会上，青年歌手范琳琳别出心裁，创造性的以赤子纯情都市曲风演唱了这首思念，随后引起了良好的剧场反应，并得到了北京音乐界的高度关注。从此范琳琳开始在中国歌坛大显身手，而我们很多时候听到的版本都是由毛阿敏演唱的。这是在1988年的春晚上，毛阿敏以从容稳健的演唱风格定格在了广大音乐听众的印象当中。歌曲用一只匆匆飞到窗口的蝴蝶比喻久别重逢远道而至的朋友，感叹了相见时难分别亦难的特殊情感，舒缓的音乐给观众留下了朦胧的悬念。

片头曲说聊斋了。这部剧是以蒲松龄的小说《聊斋志异》为题材，荟萃了广为流传、脍炙人口的50个左右生动故事，像咱们非常熟悉的宁采臣与小倩的故事也是其中之一。

0: 动听的旋律是我微蓝的心情，你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2: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3: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4: 全区防台工作视频会召开。
3: 我区南片闸库联动泄洪，全力守牢防汛防线。
4: 区环投设施保障队伍全力守护城市公共设施安全。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钱嫣、王荣、李小玉报道，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持续影响，辖区风雨影响仍在持续，各类风险隐患尚未完全消除。10号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召开全区防台工作视频会，传达全省全市防台工作视频调度会议有关精神，对全区防台工作进行再研判、再部署。他强调。

生灾害作为当前第一要务，慎终如始，抓实抓细，各项防灾减灾举措，全面打赢打好台风防御大仗硬仗。区领导姜永柱、施科奇、孙建平参加。孙旭东代表区委、区政府向连日来坚守防汛防台一线的广大基层干部、工作人员致以诚挚慰问和衷心感谢，勉励大家继续坚守岗位，再接再厉。 他指出，要清醒认识到台风过境不等于风险过境，山洪地质灾害、水利设施运行、人员回流、灾情隐患等次生衍生风险依然突出，必须始终保持高度戒备，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精准施策、严防死守，坚决防止因次生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孙旭东强调，

0: 乡，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1: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

0: 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到30%的一个上升。
1: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2: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

0: 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

0: 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1: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95 美元，收于每桶 82.13 美元，涨幅为 5.05%。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0: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

0: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1: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千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6.9%， 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

0: 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2: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萧山新闻。
1: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全区防台工作视频会召开。
1: 我区南片闸库联动泄洪，全力守牢防汛防线。
2: 区环投设施保障队伍全力守护城市公共设施安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钱嫣、王荣、李小玉报道。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持续影响，辖区风雨影响仍在持续，各类风险隐患尚未完全消除。10号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召开全区防台工作视频会，传达全省全市防台工作视频调度会议有关精神，对全区防台工作进行再研判、再部署。他强调，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松劲心态，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咬紧牙关，鼓足斗志，把防范次生灾害作为当前第一要务，慎终如始，抓实抓细各项防灾减灾举措，全面打赢打好台风防御大仗硬仗。区领导江永柱、施科奇、孙建平参加。

员致以诚挚慰问和衷心感谢，勉励大家继续坚守岗位，再接再厉。他指出，要清醒认识到台风过境不等于风险过境，山洪地质灾害、水利设施运行、人员回流、灾情隐患等次生衍生风险依然突出，必须始终保持高度戒备，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精准施策，严防死守，坚决防止因次生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孙旭东强调，要更加周密精准做好地质灾害风险点的评估监测，组织专业力量对全区地质灾害隐患点、高陡边坡、山洪沟口等重点区域进行再排查、再评估，确保风险

持续做好暖心帮扶服务，耐心做好群众安抚、后勤保障工作，切实解决转移群众生活难题，让群众安心避险。要高效推进受灾点位的抢险救援工作，立足科学抢险、安全抢险，规范抢险流程，细化抢险举措，提升应急处置质效。 要严格落实防汛响应等级要求，精准研判灾情险情实际，在确保绝对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孙旭东强调，各镇街、各相关单位要坚持边作战边总结边完善，及时开展本轮防台工作全面复盘，系统梳理工作亮点、短板不足和经验教训， 迭代完善人员转移数据库、隐患排查台账、应急处置预案等核心工作体系，不断提升防汛防台科学化、精细化、规范化。

0: 过一个晚上的强排，总计排了154.8万方。目前我们继续保持两台机组运行，确保水位在安全警戒水位之下。
1: 随后，记者又来到位于进化镇的金竹林水库，水库同样开启强排模式。现场工作人员密切紧盯水位数据，严格按照防汛调度指令泄洪，腾出库容应对后续来水，保障水库工程运行安全，减轻下游河道行洪压力。进化镇农业农村办公室副主任陈琪琪：
2: 现在呢，我们的水库呢，是一个是打开了洪气管，

0: 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对城市公共设施的损毁影响。
1: 截至记者采访时，区环投集团下属城发公司已完成辖区438座公交候车亭广告点位、322处公共自行车广告设施、拉网式隐患排查、提前整改、松动、破损等各类风险隐患。
2: 记者张泽斌、向哲斌报道。9号，进化镇全员下沉，紧盯河道泄洪、农田防汛、人员转移、隐患排查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屏障。进化西华家电段因构造原因泄洪压力较大，早在抵御台风八威时，就在西边上垒起了沙包，做好了防御工作。白海豚到来前，又对沙包进行了加固，并用挖掘机对河道进行了实时疏浚，确保河道畅通。由进化镇连村

0: 这场强降雨呢，我们也扩大了那个撤离人员的一个范围。
1: 记者沈飞、孙超报道。十号，记者在走访农贸市场时发现，除部分叶菜、水产有所影响外，其他农副产品量足价稳。在南门农副产品综合市场，各个摊位秩序井然，青菜、番茄、黄瓜、花生等各类蔬菜整齐摆放在摊位上，不少市民正在挑选购买。记者一圈转下来发现，菜场里的供应和往常并没有明显区别，菜价和以前差不多，各类菜也都能买到。不过部分叶菜由于采购地等受台风影响，价格有小幅波动。

0: 叶莹、汪官能报道。从八号开始，进化镇紧急转移重点人群至避灾安置点，这几天安置点成了抵御风雨的安全港湾。记者全叶莹。
1: 我现在是在进化初中，这里是全镇规模最大的避灾安置点。台风来临前呢，进化镇镇村两级干部连夜转移了在建的两个工地，共175个工人。现在呢，工人们都被安置在各个教室里，进化镇也给工人们准备了齐全的物资，来保障大家安心避险。
0: 安置点内秩序井然，进化镇在做好食宿保障、物资供给、安全值守等保障工作的同时，

0: 生活的大事小情，你我的人生百态，都在这里。
1: 来来来，小三个字面零一零。大家好，我是汪乐。
0: 大家好，我是佳佳。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
1: 那今天萧山有哪一些新的世面呢？来，带大家一起零一零。首先来关注一下电影的世面哈。7月中旬以来呢，2026年暑期档电影市场的热度是持续的攀升。截至目前啊，已经连续30天实现了单日票房破亿。在灯塔专业版的数据可以看到啊，2026

中小影片即便内容尚可，也很难获得足够的时间慢慢积累口碑。一旦首日表现不及预期，排片会快速的被压缩，后续几乎没有口碑发酵的窗口。当前暑期档仅半月有余，在灯塔上映日历可以看到，仍有40余部影片待映，片源储备是充足的，类型覆盖也是广泛的。其中8月19号将迎来片潮，单日有13部影片集中上映。